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徐庆余徐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那徐主任刚才呢也讲到了五类需要艾灸的人群哈，是重点。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有关心的问题也来了，想知道究竟要灸哪个穴位，每次灸的时候需要多长时间呢？
7: 接下来啊，我给咱们大家分享一套大部分人都可以用的三伏灸的一个穴位方案。这个方案呢，兼顾了日常的保健与慢病调理，同时我会讲解每个穴位的功效、位置、施灸时长，这个讲解通俗易懂，零基础也能听懂。
6: 嗯，这样最好。
7: 我们基础的五个必灸的穴位，这个五个穴位大部分人群都可以用。第一个呢，就是大椎穴。这个穴位的位置

0: 在于我们颈部的下端，也就是脖子后边，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中。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脖子后边有个最突出的骨头，这个骨头的下边凹陷的位置就是这个穴位。大椎穴的核心的功效，它是人体阳气的总开关，它总管着人体的一身的阳气，能够疏风散寒，生阳益气，排毒解表。它主要调理的是，比方说感冒、发烧、颈椎僵硬、头疼、头晕，包括过敏性鼻炎、肩背啊寒冷，同时呢，提升我们身体全身的基础免疫力，是三伏灸第一个必灸的穴位。这个穴位的灸的时长，一般成人单次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儿童呢，一般情况下10来分钟，8到15分钟都可以。第二个穴位是肺腧穴，这个穴位的位置位于我们的后背区域，也就是我们这个在脊椎骨旁开1寸半，第三胸椎的棘突下，左边右边各一个。咱们大家可以简单的定位，也就是我们当这个两个手往后背的时候，肩胛骨就翘起来，肩胛骨内侧缘的上方去接近中点的位置，也就是往里两个手指头就到了。肺腧穴的核心功效，它是肺脏专属的养生穴位，它专用来攻克我们身体各类的呼吸道疾病。它的主要作用，温肺化痰、散寒止咳，针对鼻炎呐、这个咽炎呐、咳喘呐、反复的感冒啊，包括这个肺热、湿气重等等问题，是我们成人呼吸道剥落或者儿童的首选穴位。这个穴位的施灸时长，成人，一般是单侧15到20分钟，有的时候啊，这个需要稍长一点，根据身体这个机能情况。儿童呢，一般，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应该说比大椎穴的时间要稍微短一点。
0: 是的，这个第三个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也就是我们这个肚脐的这个位置。这个穴位的核心功效，它是五脏六腑之根本，它连通着我们全身的经络，用以温补我们身体的元气，健脾和胃，利水祛湿，既能调理我们的腹胀、腹泻、脾胃虚寒，还能改善我们身体的宫寒呐、肾虚啊，包括这个体内水湿比较严重的，这个一个穴位啊，各种病都可以用。老少皆宜。它施灸的时长啊，成人一般情况下25到35分钟，儿童呢单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1: 可以这么说吗？就比如说你在肚脐上做了这个艾灸之后，那么其他的穴位可以不选择。
0: 还是要根据情况要选择的。这个穴位只是说非常通用。并且比较关键。
1: 但是你要是专治某一方面的话，还是根据每那个穴位来分的。
0: 对，还要配穴的。第四个穴位是关元穴，这个穴位的位置啊，在于我们的下腹部，也就是肚脐儿正下方3寸的地方。我们怎么找到它呢？就是咱们自己拿着这个我们的手，四指并拢。从这个肚脐儿往下量，达到小指边上这个位置，这就是3寸，也就是这个穴位。关元穴的核心功效，它是咱们人体元气的储存之地，它的作用啊，可以补肾壮阳、固本培元、补益气血。它主要是调理我们的肾气亏虚，比方说手脚冰凉、体虚乏力、男性的肾气不足、女性的宫寒痛经。是补阳固本的王牌穴位。这个穴位的施灸时长，成人单次，一般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但是儿童呢，不建议用这个穴位。
1: 其他的穴位就是孩子可以选择，这个
0: 可以
1: 穴位
0: 选择。
1: 是不建议选择的。
0: 对。

0: 第五个穴位啊是足三里穴，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它的穴位的位置在于我们的小腿的外侧，从这个外膝眼向下3寸，还是就是咱们这个四个手指头这个并拢这一手宽的位置，从胫骨外侧再量1横指，左右各一个穴位。足三里穴位这个核心的功效，它是我们的长寿第一要穴，它可以健脾养胃、补中益气、疏通经络，专门用来改善我们的脾胃虚弱、积食啊、腹胀啊、四肢无力啊。长期的灸这个穴位，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的概率。我们有句老话叫“药向人得安，三里长不干”。施灸的时长啊。成人的单侧一般在15到20分钟，长一些的可以达到半小时，儿童一般8到10分钟就足够了。除了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五个必灸的穴位，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搭配针对性的穴位进行加减，然后呢才可以达到精准调理的一个作用。比方说，我们有鼻炎呐，或者呼吸道疾病的这个人群呐，在这五个穴位的基础上，可以增加我们的风门穴、膻中穴，有脾胃积食啊、虚寒这一类的人群呢，可以增加我们的中脘穴、天枢穴。女性同志有宫寒、痛经这一类疾病的人群，可以增加气海穴、三阴交穴、八髎穴。经常出现颈肩腰腿关节疼的这部分人群，可以增加我们的命门穴、腰阳关穴、曲池穴。作为健脾的专用的几个穴位，重点是，在这个神阙、足三里、肺腧、脾腧，但是这个要减少施灸的时长，温和调理也就可以了，一般就是15分钟，最多20分钟就足够了。
1: 那没有在听您讲这个穴位的时候，我们就单一的认为哈，哪不舒服就贴哪儿，或者是您刚才讲的这五大类的这个穴，贴单一的穴就可以了。那听完之后呢，也知道需要不同的症状配备这个主穴位之外，还要配备其他的穴位，才可以达到效果最高。
0: 是的。
1: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

0: 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中医科主任徐庆余徐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22773000。那徐主任，做三伏灸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人群它是禁用的，或者是说慎用的呢？
7: 下面我们就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三伏灸啊，虽然挺好，但是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方说咱们最佳的施灸的时间，施灸的时间呢是其实是有要求的。它一般选择在我们阳气充盛的时候，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甚至到1点，但是超过1点就不建议做了。这个时间呢，阳气比较充盛，并且呢，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脾经当令，咱们人体的阳气，开始生发，施灸的效果呀也是最好的。不过呢，调理我们失眠的人群，可以在睡前一小时进行温和灸，一定避开夜间10点以后。咱们施灸的频率，一般基础的保健建议隔天一次，如果是慢病的调理，建议每天一次，连续7天或者10天做一个小的疗程，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咱们施灸的状态呢，就是我们施灸这个人员的身体状态，比方说空腹啊、过饱啊、醉酒啊，这些状态禁止施灸。在这个施灸的过程，保持我们身心的疏松，保持环境的通风无烟。还有一个就是灸后的反应，很多人在施灸后皮肤出现了微微的潮红，甚至这个感觉温热，感觉发痒，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咱们部分人呢会出现排寒的反应，比方说出汗呐、排气增多呀，有短暂的腹泻呀，这都是一个好的现象，这是我们的身体的寒湿排出体外的一个正常的表现。讲完咱们这个施操的方法，下一部分的内容至关重要，咱们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三伏灸的效果虽然很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盲目的进行施灸，不仅没有养生的效果，并且有时候还会加重我们身体的一个病症。在这里呢，我帮大家划分一下这个绝对禁忌的人群与慎用的人群。咱们绝对禁忌的做三伏灸的人群，第一个呢，就是急性病发作期的人群，比方说正在发烧、感冒、急性的咽喉炎、 急性

0: 胃肠炎、皮肤破溃，包括外伤、出血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内部正在进行正邪相争，我们艾灸的这个纯阳火气会增加身体的炎症反应，使病情加剧，需要等待这个急性期完全康复以后再进行调理。第二种情况就是阴虚火旺的这个体质的人群，阴虚火旺典型的症状是常年的口干舌燥啊，手脚心发热呀，夜间盗汗呐，有时候会心烦失眠，舌头会发红，并且舌苔很少，或者干脆就没有。阴虚的体质本身就阴液亏耗，再加上艾灸的温热之性，会使身体的阴液亏损的更严重，加重了我们上火呀、燥热的这些症状。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孕期的女性，禁止在腹部进行艾灸，或者腰底部这些穴位也是禁止的。由于艾灸产生的温热会刺激，容易引发我们的子宫宫缩，增加孕期的一些风险。全程呢，不建议孕妇做三伏灸。
1: 那我插一句哈，经期的话可以做吗？
0: 经期的也最好避开，
1: 因为它会活血，
0: 因为
1: 会
0: 它会
1: 加
0: 活
1: 大
0: 血，
1: 量。
0: 增加你的这个出血量，会使身体的失血更多。还有一种人群就是特殊的皮肤病患者，比方说湿疹的急性发作、带掌疱疹、什么银屑病、过敏性体质，和这个经常皮肤瘙痒的这些人群，最好避免艾灸艾火来刺激我们的皮肤，诱发过敏性疾病的加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热体质、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这些重症的患者，因为高温的艾灸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如果必须要做，需要遵从咱们医生的医嘱，禁止自行盲目的施灸。
1: 刚才您说到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患者就禁用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说他泡脚呢？泡脚的话，这个水温过高或者是泡澡的时候可以吗？
0: 它也有类似的损害，
1: 就是一定要减少，如果泡脚或者泡澡的话，水温要低
0: 水
1: 一
0: 温要
1: 点，
0: 低一点，
1: 时
0: 时
1: 间
0: 间
1: 要
0: 短
1: 短
0: 一
1: 一
0: 点。
1: 点。
0: 对对对，还有一种人群就是我们慎用的人群，也就是说可以做，但是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之下。比方说，第一种，经期量大的女性，在这个月经周期过程中出血量过多，这个时候要暂停施灸。避免由于活血，就是刚才您说的，导致咱们这个出血量增加。不过呢，痛经或者是这个月经量少的女性，这个可以正常做。
1: 这个的话可以促进它多排一点。
0: 对，因为它能有活血通经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3岁以下的幼儿，这个小孩啊，由于他的脏腑过于娇嫩，不建议自主施灸，如果必须，也需要有专业的医师进行操作，并且，施灸的时间一定不要过长。再就是这个术后体虚或者是重症康复期的人群，由于他的身体的体质比较特殊，需要结合他自身的恢复状况，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定制施灸的方案，才能进行这个三伏灸的操作。否则呢？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本期的节目要结束了，那在最后呢，想请徐主任呢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重点的划分，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听众朋友们吗？
0: 一个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艾灸啊，现在也是良莠不齐，各种品牌，各种这个操作方式，也是非常繁多。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遵循一个道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不要图便宜。有时候这个便宜的东西，它的品质是不能得到保障的。有些人，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听从了一些个，比方说打特价呀，或者是这个，你感觉非常低呀，

0: 它这个品质呢，就说明了它的价格。没有一个商家可以，为别人的健康，而去做这种，赔钱的一些个生意，
1: 这个非常重要。
0: 除非他是搞的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机构，那个是可以的。
1: 那其他的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咱们这个，如果做的话，您建议您找正规的机构或者正规的医生来给你出具施救的方案，不要盲目的我在自己家里自以为是的来进行这个艾灸。有时候你把握不好，不但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还会有些伤害。
1: 那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给到我们的这些建议哈，也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节目的耐心讲解。今天呢，关于三伏灸冬病夏治的养生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三伏灸需要辨证调理，切勿盲目艾灸，科学养生才能事半功倍。那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此结束，我是小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介绍？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的字母爱来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是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一周呢，降雨频发，2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8号白天也是有这个雷阵雨或阵雨的这样的天气。那么其余的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这一周的这个风力整体是比较温和的，那么雷阵雨天气频发，雨天路滑，能见度比较低。提醒大家驾车呢，注意减速慢行，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不便。雷雨天气时段尽量避免高空作业、户外晾晒，远离大树、广告牌，做好强对流天气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气温变化哈，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呢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那么今明两天的气温呢是稳步上升，23号也就是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24号最高温小幅度下降，但是呢依旧会超过30摄氏度。此后呢这个气温是逐步上升，27号、28号最高温稳定在36到38摄氏度，并且伴有这个雷阵雨天气出现，所以会比较的这个湿热哈，体感温度升高。未来一周呢，到这个后期啊，气温是持续升高，最高呢可达38摄氏度，紫外线比较强，所以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外出呢一定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老人、儿童以及户外工作者要尤其注意。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呢已经是这个中考的第二天了哈，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中考如期开考，我市呢各地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公安、城管、电力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心保障，为考生营造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全市各个考点秩序井然。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很多这个考点的一个采访。那么邢台市城管支队呢安排专门执法力量在市区各考点周边巡逻，及时阻止游商占道、发放小广告等行为。市环卫中心的组织500余名环卫工人加强考点周边的保洁工作，并且组建应急服务队，利用户外劳动者驿站为考生以及家长来提供热水、防暑药物以及应急用品，让环境整洁有序，保障中考顺利进行。
还有我们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提前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组织技术人员采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方式，对设考这个变电站供电线路开展细致的排查，及时消除设备运行安全隐患，全力筑牢考试期间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另外呢，为了方便送考车辆有序停放，邢台众志停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市第二中学南校区、市第三中学西校区、市第五中学以及市第八中学、市第十九中学还有邢台太行中学这六个考点周边呢，来设置爱心助考停车场，免费开放511个停车位，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

0: 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连日来，我市各地骑行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从中心城区的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白马河环形绿道，到自行车产业腹地萍乡县、广宗县，一对对骑行爱好者逐风而行，成为动人的城市风景。中心城区是此次端午骑行热潮的核心区域，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东起东华路，西至行左公路，全长呢是20公里，串联起14个游园景点。6月20号清晨，众多的骑行爱好者沿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纵情飞驰，绿道上彩色骑行道与步行区域划分清晰，德龙驿站、雷锋驿站等服务站点免费提供饮水补给和单车应急维修等等便民服务。那么在产业腹地呢，骑行热潮与产业活力同频共振。作为全国闻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萍乡县、广宗县等地呢，将端午骑行与产业推介深度融合。萍乡县举办骑游古郡一路纵乡大众骑行活动，骑行队伍有序穿行于城区道路。活动结束后，骑手们收到了主办方精心准备的礼品。那么广宗县呢，举办迎端午佳节建自行车之城主题骑行活动，吸引2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加，深度融合传统端午民俗文化、全民健身运动与自行车之城建设，营造出全民爱骑行、乐骑行的浓厚氛围。那么骑行热潮的背后呢，是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的坚实支撑。目前呢，全市改造骑行建设骑行绿道50条，总里程达870公里，打造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七里河、白马河、牛尾河等重点河道骑行线路相继投用。那么在产业方面呢，萍乡县建立了完善的自行车检验检测、3C 认证、现代物流等公共服务平台。广宗县对重点外贸企业实行包联制度，2025年出口自行车、童车等产品总值11.52亿元，同比增长23.25%。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市经开区，探未来自行车产业园正打造自行车主题博物馆与空中专业赛道走廊。今年以来呢，我市还先后举办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等各类骑行赛事活动535场，参与人数达到12.8万人次，吸引观众130余万人次，京津冀及周边地市居民踊跃来行参加赛事，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相关产业消费超4.1亿元。车轮滚滚，骑出别样精彩。我市正以骑行串联山水，激活产业，点亮生活，向着更加活力澎湃的明天全速进发。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是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当然了，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生活大家帮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关于桃子的一个消费提示哈。从六月开始呢，各种桃子是陆续上市。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在最近吃的最多的一种水果，应该就属桃子了。不同这个桃子啊，它口感风味各异，让夏季是充满了桃香。很多人买桃子啊都踩过坑，看着红彤彤回家呢一咬不甜，或者说摸着硬邦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另外呢，一箱桃子还没有吃完，底下的部分呢它已经烂了。其实呢，挑桃子不能只看红不红，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家就塞到冰箱啊。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选桃子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被颜值吸引，但是呢，其实一颗桃子它是否成熟美味，不只看红不红，还有结合很多的方面来看。比如说首先看品种，有的人喜欢这个爽脆可口的，还有人喜欢这个软糯爆汁的哈，这就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口感的可以选这个鹰嘴桃、油桃啊，这个九宝桃等等。喜欢软糯口感的话，您可以选择着水蜜桃、部分的这个蟠桃，还有部分的黄桃，是这种口感。另外呢，看底色啊，成熟的这个桃子底色通常为乳白色或者黄色。还要看外观，不要选这个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是这个时间放置太久，湿水比较多，它已经不新鲜了。还有呢，我们可以靠这个手感啊，用手指呢轻轻按压桃子的这个尖部或者接近果梗处，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呢会略有弹性。如果说是太硬，可能是这个成熟度偏低；太软呢，可能是过熟了或者受过伤。硬桃品种通常是手感偏硬的。还有就是这个闻气味啊，成熟的桃子会积累更多挥发性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桃果实它主要散发的是青草香味，成熟桃子闻起来啊有一种明显的这个自然桃香，如果说有这个酒味或者发酵的味道，食用价值就降低哈。那么挑选好了买回来该怎么样保存，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但是要注意啊，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会毁了它。所以说咱们在保存桃子的时候，第一看成熟度，挑选熟透的就可以先吃。第二步呢，没有熟透的先放室温啊，室温它可以这个自然催熟啊。另外呢，与水果同袋催熟。第三啊，就是这个熟透了吃不完的时候啊，你要进行冷藏，这是我们保存这个桃子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还有这个吃桃子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这个去除桃毛啊，它是有技巧的啊，可以将这个桃子浸到淡盐水当中，轻柔搓洗表皮的绒毛，最后呢用清水彻底把它冲洗干净，这样是一个比较简便的这个清洗的方法。要提醒大家不要用这个小苏打来搓洗啊，否则桃子表皮它会变黑。洗干净的时候，推荐大家吃桃子是带皮儿吃啊。对桃毛不过敏的人呢，推荐洗干净之后直接带皮吃就可以了。因为研究显示啊，这个桃皮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要高于果肉，同时呢也能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那么另外呢，就是不同人群吃桃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这个水蜜桃啊，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个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呢吃桃要打成果泥儿，这个时候我们从少量开始尝试哈，并且一定要关注是否过敏，因为很多人也有对这个桃毛是比较过敏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孩子在吃桃，这个家长要进行看护，避免误吞桃核啊，尽量吃完整水果，这个少榨汁和吃完整的这个果子，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还有这个桃仁啊，不管是哪种桃，不要吃这个桃仁，可能含有这个苦杏仁苷，它是一种这个苦杏仁苷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成分，存在中毒的风险，这儿要提醒大家。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为站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的电话是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这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哈、啊，有市民反映天河人家小区电梯损坏，好长时间了，说迟迟呢没有维修，多次联系物业，问题呢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居民日常出行受到极大的影响，求助生活大家帮栏目，我们记者呢会联系小区物业负责人核实情况，并且呢督促尽快完成维修，保障居民的正常出行。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啊有问题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

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

0: 领，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扎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关系，我陪你去冒险，深呼吸来迎接新体验，多谢。

车有一百种的语言，没关系，我陪你去冒险，深呼吸来迎接新体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

间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

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I'm worth i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想卡放，
1: 想卡
2: 放，
1: 想卡放，
2: 想卡放，
3: 想卡放，上镜，娜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righ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新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新台晚高峰。
2: 八九六，听听资讯。
3: 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一骑越行，奇遇未来。我市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一条条自行车绿道正在邢乡大地加速延伸。如今全市870公里的骑行路网，不仅串联起山川水系与城市烟火，更让骑行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运动体验。7月全国铁路调图后，途经邢台火车站多趟列车有变化。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确保新旧运行图的平稳过渡。邢台火车站将于6月28日至7月4日设为调图过渡期。此次调图设计邢台火车站由运行区段变更、列车等级调整、编组优化等多项变化，将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加便捷的新选择。一票游行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4月，我市首个票根经济数字化平台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该平台以出行及文体赛事票根为纽带，串联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将普通票根升级为消费权益凭证。端午假期及近期体育赛事期间，这一便民惠民举措受到来行游客和参赛选手的广泛好评。丈量全城之美，骑出别样精彩。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骑行文化，丈量全城之美，骑出别样精彩。连日来，我市各地骑行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从中心城区的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白马河环形绿道，到自行车产业腹地萍乡县、广宗县，一对对骑行爱好者逐风而行，成为动人的城市风景。骑行热潮的背后，是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的坚实之靠。目前全市改造建设骑行绿道50条，总里程达870公里，打造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七里河、白马河、牛尾河等重点河道骑行线路相继投用。在产业方面，萍乡县建立了完善的自行车检验检测、3C 认证、现代物流等公共服务平台。广宗县对重点外贸企业实行包联制度，2025年出口自行车、童车等产品总值11.52亿元，同比增长23.25%。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市经开区探未来自行车产业园正打造自行车主题博物馆与空中专业赛道走廊。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

0: 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忙了一天的我们呢，这个时候晚高峰是我们踏上归家的温暖路途，也是我们最开心最放心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上了一天班之后呢，会身心有一点的疲惫，那回到家中最纠结的一件事呢，莫过于我们的晚饭到底要吃什么。很多朋友呢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六七点钟了哈，有点累，不想下厨做，要么呢就随便的应付一顿，要么就点个外卖凑合一下哈。但是长期的外卖呀敷衍就餐，不仅开销大，油脂重，口味油腻，营养呢也是严重的不均衡，吃完之后肠胃负担呢也会重，身体发沉，夜间的睡眠质量呢也不是很好。还有很多朋友呢想自己做点饭，却总觉得做饭耗时长，然后洗菜也麻烦，步骤繁琐，忙活一两个小时吃个饭也就十来分钟的事儿哈，那收拾半个小时，实在是没有精力去坚持。其实呢，咱们的晚餐不需要什么大鱼大肉，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硬菜，尤其是现在夏天，天很热，这个代谢呢也会加快，脾胃呢就更偏爱清淡一点或者简单易消化的一些饮食。那今天的晚高峰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所有上班族都刚需、超级实用的生活话题：省时又营养的快手晚餐怎么做？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省时营养的快餐呢，快手晚餐哈，整个呢是不需要复杂厨艺的，咱们呢就是很简单的就做出非常干净健康的一些比较营养的家常晚餐。那在这里呢也是想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互动来交流一下，咱们大家晚上常做的快手晚餐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独家的懒人菜谱？或者说你最拿手的家常菜是哪一道？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来留言，咱们互相分享，互相学习，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轻松的搞定晚餐，健康的好好吃饭。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给大家呢做好记录，稍后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个一一的分享。等待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同样还是四条啊。第一个就是冲泡茶叶的时候，不要用刚烧开的沸水直冲，稍微静止降温片刻再冲泡，茶香更加浓郁，口感也不会苦涩发涩。第二个呢是家里的地板有顽固的污渍脚印，温水搭配少量的白醋擦拭，去污效果会更好，擦完地面干净还不留黏腻的痕迹。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三餐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咱不要狼吞虎咽哈，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吃得舒服也不容易饭后腹胀积食。最后一条呢是下雨天外出归来，湿雨伞先撑开静置晾干再收拢存放，避免伞面闷出霉斑，也不会滋生难闻的潮气。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家常快手晚餐，省时营养兼顾餐桌饮食。如果你想参与节目，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茶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们晚上吃的一道快手晚餐，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其实在说到这个晚餐的时候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哈，就认为吃得好就等于是做得复杂。事实上呢，一日三餐里，咱们晚餐呢最适合简单清淡快手一点的。中医常说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晚吃淡。那晚餐承担的功能呢，不是补充大能量，而是温和补给，然后舒缓脾胃，减轻身体的负担，让身体在夜间可以顺利的代谢，自我来修复。尤其是咱们邢台春夏昼夜温差小，空气顺潮湿，肠胃呢很容易积滞湿热。如果晚上吃的重油重盐太饱太繁杂，非常容易出现腹胀失眠趁气乏力口干口苦等问题。所以呢，咱们学会做一道快手的晚餐，不是敷衍生活，而是最高级的居家养生，最务实的生活自律。首先呢，来给大家建立一个适合上班族的快手晚餐搭配公式。记住这一句话啊，每天不重样，营养也不会缺失。一份主食，一份清炒时蔬，一份优质蛋白。简单的三样呢，就是完美的家常晚餐结构，清淡均衡，荤素得当，饱腹感充足，完全满足成年人夜间身体的所需，不会营养过剩，也不会营养不良。我们呢就先从最快手零失败的主食开始说起啊。第一款呢，咱们推荐杂粮拌饭，不需要专门的焖杂粮饭啊，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白米饭里随手加入少量的玉米粒、青豆、胡萝卜丁，或者提前晚上预约少量的糙米或者小米，杂粮搭配精米，粗细结合，饱腹感更强，升糖更慢，肠胃也更加的轻松。剩饭呢也可以做成快手的拌饭，加上一点鸡蛋、青菜、少许的生抽，翻炒两分钟就是美味的炒饭，然后不浪费食材，也不会消耗我们的时间。第二款给大家推荐的是清汤面和蔬菜面。面条呢是最适合晚高峰的急速主食，水开下锅三分钟就熟了。很多人吃面呢容易油腻，我们晚上吃面主打的清淡，清水煮面，放上青菜、西红柿、鸡蛋，一点葱花，然后低盐生抽，少油少辣，汤清味鲜，暖胃易消化，吃完不撑不胀，身体也非常的轻盈。第三款推荐的是蒸红薯、玉米和山药。春夏时节呢，本地的杂粮是新鲜上市，蒸薯类的主食呢几乎是不用看管，上锅蒸熟了就可以吃了，没有油烟，没有油脂，高膳食纤维，代替的精米白面非常适合我们晚上减脂养胃清肠道，是当代上班族最健康的晚餐主选。带来舒适的状态，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分享家常快手晚餐，大家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互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9: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一道你最拿手的快手晚餐。那刚才在上半的时段那个节目里呢，我们分享了主食，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几道素菜。那说到素菜呢，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道素菜呢，是我们一位侯女士打来电话分享的。她推荐的是紫甘蓝和苹果都切成丝儿，然后呢用盐和生抽加上醋，再加上一点松鲜鲜来调味儿，她说非常的爽口。那非常感谢侯女士给我们推荐的这道菜啊，晚上回去就可以试一下。刚才那个侯女士说到这个松鲜鲜的时候呢，我们导播和我们俩都在那犯愣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调味儿。然后呢，他就说松就是那个松茸的松，然后呢就是鲜鲜嘛，就是那种新鲜的两个字儿，我们才知道这也是一种调味品。可能是我们做饭比较少哈，以后呢也会积极的去多做饭，多学习。非常感谢侯女士。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道菜呢，是白灼绿叶菜。这位呢是刘先生打来电话推荐的哈。说到刘先生呢，应该是居家的好男人榜样。他说我没事在家呢就喜欢研究一些这个菜，最近呢就是非常喜欢做这个白灼绿叶菜，因为孩子呢就是放学之后呢就特别喜欢吃这种青菜哈。他说我炒点，然后孩子吃饭的时候吃的挺多的。怎么做呢？水烧开之后滴上几滴油，一点盐，然后呢绿叶菜下锅烫上30秒，捞出淋上一些生抽呀蒜末呀，全程2分钟啊，非常的解腻清火。他说这样做呢是最大程度保留了维生素，不破坏营养，清淡又好吃。其实这个季节呢，像一些油麦呀、生菜呀、小白菜、黄瓜、西红柿、西葫芦等等哈，包括豆角就全部大量的上市了，价格呢非常的亲民，新鲜多汁，那营养也是十分的丰富。那快手素菜呢，第一要义就是清炒、白灼、凉拌，少调料、少重油，是最大程度来保留蔬菜营养和口感。再次感谢刘先生和侯女士打来电话推荐的这两道菜啊，非常的感谢。说到这个凉拌菜呢，也是夏季晚餐的一个王牌，像黄瓜呀、西红柿啊、凉拌豆腐、凉拌木耳，都是不需要开火，也没有什么油烟哈，洗净切好，简单的调味，清凉爽口，开胃解腻，特别适合咱们忙碌的晚上吃啊，非常的省事，而且吃完之后呢也非常的舒服。咱们刚才聊到了主食和素菜，那还必须有的呢就是优质的低脂蛋白。晚餐吃肉呢讲究少精嫩淡，咱们呢不吃肥肉，不吃油炸，不吃红烧的重油的肉类。给大家呢也是推荐几个

一个超级适合晚餐的快手的蛋白食材，有鸡蛋呀、鸡胸肉、鲜虾和嫩豆腐。用我们的功夫帮您打开。鸡蛋呢，可以说是万能晚餐的食材哈，它的做法呢是非常多的，也可以急速的出锅，番茄炒蛋、葱花炒蛋、韭菜炒蛋、蒸蛋羹等等，3到5分钟呢就可以搞定。蛋白质呢非常的充足，老少皆宜，饱腹感也是非常强的，价格也挺实惠哈，是咱们家家户户必备的一种食材。还有鸡胸肉呢，它是低脂高蛋白，非常适合晚上食用。提前呢简单的腌制，平底锅少油煎熟，然后切片装盘，搭配蔬菜，清淡不腻，饱腹不长肉，适合减脂的人群，久坐上班族。豆腐呢是植物蛋白之王，鲜嫩易消化，小葱拌豆腐、家常烧豆腐、清汤豆腐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温润养胃，脾胃虚弱晚上容易积食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豆腐，比吃肉更加的舒服。那掌握了主食、素菜、蛋白的搭配呢，给大家呢再搭配三套完整的，就是几分钟就可以做出来的快手晚餐的套餐了啊，大家呢也可以照着做。而这些推荐呢，也是我们一些听众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的一些搭配方法。第一套呢是玉米加上白灼油麦菜加上西红柿炒鸡蛋，第二套呢是清汤蔬菜面加上凉拌黄瓜，第三个呢是杂粮米饭清炒西葫芦加上嫩烧豆腐。那三套搭配呢，荤素均衡，粗细搭配，清淡食口，然后呢是养胃易消化，非常适合傍晚来食用啊，完全不用消耗大量的时间，下班回家之后呢轻松的就可以做上一桌健康的晚餐。其实在说到这个菜品做法之后呢，还想和大家呢再聊一聊咱们晚餐的一些黄金饮食习惯，比做菜呢我觉得是还要重要啊，也更加的养身体。第一个呢是晚餐七分饱，千万不要吃撑哈，咱们白天辛苦代谢，那晚上呢身体是进入了修复模式，肠胃呢是蠕动变慢，如果咱们吃的太饱太撑，会加重脏腑的负担，造成脂肪的堆积，睡眠浅，多梦，疲劳等等哈，那七分饱是刚刚好，饱腹不油腻，轻松不负担。第二个呢是晚餐尽量的少油少盐少辣，少重口啊，重口味的晚餐呢是短期可以解馋，但是长期呢是伤身，容易上火、水肿、脾胃湿热、皮肤暗沉。清淡的饮食呢是最便宜最高效的养生。第三个呢是晚餐呢尽量要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规律的晚餐时间呢，肠胃代谢会更加的规律，睡眠的质量也会更加高，身体的状态呢就会更加的稳定。第四个呢是杜绝夜宵，杜绝睡前加餐，咱们晚上呢脾胃是休息的时间，加餐呢就是强行透支脏腑机能，长期吃夜宵，气血不得修复，身体不得休养，越吃越累，越熬就会越虚。其实聊到生活最好的状态呢，莫过于是三餐的规律，烟火的寻常，不敷衍每一餐，不辜负每一天，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我们努力工作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好好吃饭是为了更好的奔赴，不用追求精致的大餐，不用刻意的繁琐仪式，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热气腾腾的家常晚餐就是最踏实的幸福。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晚高峰旅途愉快，平安到家，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混江龙李俊下了令了，把抓这俩俘虏牛邦吉、刘梦龙脑袋给砍下来了，提着人头见宋江去交令。宋江啊也没深深的追问，梁山打了胜仗，皆大欢喜。官军的水军有一半全毁了，逃出去少一半呢。再说高俅统领八名节度使带重兵在江边候信，后来得到消息了，水军全军覆没，打了大败仗了。哎呀，高俅一听是吃惊非小，难道说这梁山就打不了了不成吗？把他急得觉着心口就一阵发热。正在这时，就听见身边背后左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那个炮啊，响的就没有个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冲啊！别让高俅跑了啊！高俅学转马蹄一看，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了。来的时候没发现，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风卷旗号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大将正是急先锋索超、双枪将董平、墨羽剑张兴、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小李广、花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等等等全到了，指挥着几万义军是铺天盖地的压下来了。高俅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吩咐一声：“撤，快撤！”您还用问吗？死伤惨重啊！高俅亲自指挥的大兵也损失了三庭之一呀、啊。这高俅啊，也不知道怎么跑回来的。等看着济州的城门了，他的心才放下。

0: 欧仁这才说：“大帅放心吧，我们把追兵给甩掉了。
1: 哦，没有追兵了，
0: 没有了，我们到家了，
1: 到济州了啊！这离城门不远了。我们又打败仗了
2: 啊！又打败仗了，水军完了，完了，步兵也完了，损失了不少人马。”哎呀，气死我也！
3: 高俅顿感到胸膛再次发热，嗓子眼又咸又甜，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在地上。
1: 坏了，大帅吐血了！大帅吐血了！
3: 高俅就失去了知觉。这个人呢，就怕受打击。这打击太沉重了，众人把高俅搀架着回到帅府，然后放在床上，把最好的医官请来给调治伤症。医官号了脉之后说了：“各位啊，
1: 这还用说吗？
3: 大帅心火太急了，哎，这一股火攻的吐了血了，不过没有性命之忧。”江西就能康复啊，谁也别惊动了，叫大帅好好歇着吧。谋士文焕章，文焕章代表大帅传下令箭去，紧守城门，守把城池，无论如何济州不能丢，这是阵地啊，这阵地要丢了就全完了。大家着急啊，就等着高俅快点好。一日两，两日三，一晃七天过去了。高俅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好睡呀、啊，好睡。他认为他睡了一觉。八名节度使，所有的大将文焕章环列在床旁。大帅，你觉得怎么样？
2: 哎呀，我浑身松软，没有精力呀、啊。
3: 胸有点疼，大帅呀、啊，您都昏迷了七天了，赶紧吃点东西吧。
2: 啊，七天了，
3: 哎呀，高俅觉着不是滋味，他从来没哭过，这头一回掉眼泪，吧嗒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心说我失败的太惨了，我有何颜面回去见皇上？见着蔡京老太师，我怎样交代？来前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朝廷对我不薄啊，倾注全力支持我呀。结果我给抹了黑了。想到这，高俅浑身上下就不自在呀、啊。大伙苦苦的相劝，高俅才勉强打起精神来，又休息了三天，能下地了。高俅晃晃脑袋，觉着可以了，心说这是两军阵前呐，不能这么耽搁呀。那天使官急得团团转，没法回京去复旨，怎么办呢？高俅一想，跟天使官商量商量吧，把天使给请来了，文焕章也在座。高俅厚着脸皮先说话了。
2: 天使大人，不好意思，劳你久等了
3: 啊！是是是，大帅呀、啊，看见你有病，我也没法张嘴。其实我心也如焚呢，我五脏都着了火了。大帅，您看这圣旨、这招安这事儿，天使啊，今天把您请来，就重点商量这个事儿。我有意开读圣旨，我先过过目，可以吗？
2: 这
3: 大帅，我记得好像您提过这个话。这天子的诏旨主要是给那些梁山的草寇宣读的，大帅要事先过目，似乎不便吧？
2: 哎，将在外，亡命不受啊。情况特殊，我看一看，斟酌斟酌，对咱们大宋朝也有利呀、啊。

0: 咱破一回例有何不可呢？只要你不说，谁又知道呢？这好吗？这天使怕高俅，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大帅，只要您盯这个责任，我就无所顾忌了，可以破一回例。您看看圣旨吧，把圣旨请来我看看。文焕章烧香磕完头，像恭敬佛儿一样，双手把圣旨高高举过头顶，没回身送到高俅近前。高俅起身迎接，把圣旨拿过来，丝线带解开，套摘下去，轻轻把圣旨展开。这文焕章在旁边也跟着看。高俅一看，这内容写的很简单，重点是赦免宋江等人无罪，叫他们进京候旨。高俅瞅这词儿别扭，琢磨了再三，天使大人，我还想跟您通融一下啊，大帅有话请讲。我看咱改一改行不行？
1: 啊，
0: 私改圣旨，对，谁都能赦免，唯独这个宋江不能赦，他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要把他给赦免了，迟早他还会闹事啊。有道是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把他给干掉了，其他的人一分散都好办，相反的要留着他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不能赦免他。天使一听，吓得脸都绿了。大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怎么样个改法？改法就把这儿改动了，除宋江之外一律赦免无罪，就改这一句话就行。皇上可不是这意思啊，倘若这要改动了，得了相反的结果，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
2: 我来负，没有你的事儿。你充其量就是个天使，就来送圣旨宣读，念完了就没你的事儿了。出了事儿我负全责，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这么办了。
0: 哎呀，大帅呀，改不得，改不得，
2: 给我拖了出去。
0: 这天使急的都好像哭了，没办法呀，这高俅大权在握，逼着文焕章把这句改了，除宋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赦免。改完了，高俅琢磨琢磨，行了，我何不用智，有利使利，无利则使智啊！这回我把宋江他们骗得离开了梁山，到了我的几州，就到了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怎么收拾？怎么是？就这么办。他把知州张树叶给找来了，张树叶赶紧进前施礼，大帅有何分派？我太守大人，劳动你的大驾，派一能干之人赶奔水泊梁山去见宋江，就说现在仗先不打了，天使官已经到了济州，要对他们招安，希望他率领手下的将官前来济州北门外听旨。听见没听见？是是是，我马上照办。高俅就做好准备了，叫八名节度使分头带兵，你埋伏到哪你埋伏到哪，你在哪你在哪，看我的眼色行事，把他们一股全歼。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就作罢了，如果他们炸刺儿，就按我的令箭办。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他们在这准备不说，单说张树叶派了手下一名书办姓张到了梁山了。梁山人比较客气，一听是济州官面派来的人，要见宋头领不敢怠慢。

用小船把他渡过金沙江，然后让他换骑马到了浦子城，在这等信。有人到忠义堂给宋江送信，宋江连日来高兴啊，竟打胜仗了，此刻正跟弟兄们高坐在忠义堂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吴用说呢，吴用说，大哥怎么样，哎，当初我就说过，我们呢就得狠狠地打这些官军，狠狠地敲高俅啊，不敲着他老老实实的，咱绝不能罢休。宋江同意，弟兄们边说边笑。正在这时候，报事的上来了，跟宋江一说，天使官到了冀州了。哎，闹了半天，天使想要招安，冀州派了一个人要见头领，您看怎么办？宋江一听，什么？天使官要招安啊？对，是为这事儿来的。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哈哈哈哈！各位贤弟，大家听见没听见？朝廷没有办法了，又对我们进行招安。我们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呐！只要招安之后，你我弟兄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做人，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好事，好事啊！李逵在下边坐着一听，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大哥，怎么他妈又招安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词儿，又招什么安？”武松一听也站起来了：“大哥，不能听他们摆布。”我们拒绝招安，什么狗屁招安，这里边不定还有什么诡计。鲁智深也说，是啊是啊，大哥你要慎重的思考啊。总而言之，90%的人都反对招安，但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得宋江拍板。宋江思索再三，问吴用：军师，你看呢？哎，大哥呀，招安自然是好事，但是我觉着这里头有文章。哦，怎样个文章？高俅虽然惨败，元气未必伤损，我怀疑这里边是否还有诡计。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吴用想了一想，大哥，咱这么办，天子来了圣旨了，可怎么个内容咱不得而知，咱也不能胡来。再者一说，高俅虽然不是东西，主动罢兵不战了，咱们非打不可，咱就实在属于没理了，您说是不是？是啊，我的意思还得有备无患。哥哥，你率领弟兄可以赶奔冀州的北门，听候圣旨，听听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做好准备。圣旨要公平合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接受招安。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翻盆，就跟他们彻底决裂，你看如何？嗯，说的有道理。宋江又问卢俊义，卢俊义也同意吴用的建议，所以做了两手准备，先把送信的人盛情款待，赏银子10两，把他打发走了，而后宋江就做了安排，是调兵遣将。左翼派武松、武二郎、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率精兵3000暗藏保护，右翼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子嫂领兵3000作为右翼暗中保护，余者的人跟随宋江赶奔冀州的北门，家里边留下铁扇的宋清、神机军师朱武、陆云龙、公孙胜。

0: 统领水军把住阵地，全都安排完了。宋江退归内室休息，说休息啊，宋江睡不着觉啊，这心来回的折饼子。宋江心说，但愿此番朝廷是真心实意招安我们，我们责无旁贷，没有任何条件接受招安，但是别出岔头，高俅别在里头作梗，只要出了岔头，恐怕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苍天呐，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啊。这宋江一个心眼儿想接受招安，怪不得日后有人骂宋江是投降派，其实说的不无道理。宋江就为这个事儿亲自捻香朝拜，心里许愿，折腾了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快亮了打了个盹儿，到平明之后强打精神起来，梳洗已毕，率领着吴用等人离开了梁山。登陆之后呢，是赶奔济州城，一路上是提心吊胆呢。当然吴用非常精细，啪啪啪全做了安排，离着不太远，你说这个打仗他费劲，要平铺直叙的往前走不太远。日头刚往西一摘呗，到了济州城的北门，宋江把马带住了，人人打量济州城，城头上没有什么军兵，城门紧闭，四外静悄悄的，也看不出什么来。他问吴用：“贤弟啊，咱们什么时候跟高俅见面？”哥哥别着急，咱甭找他，他得主动找咱们。我想高俅啊，未必敢跟咱们面对面，有可能在城头上跟我们对话。嗯，好吧。又往前走了一程，就离这城门呢就很近了。如果城头上站个人，在底下看五官貌相清清楚楚。宋江一声令下，弟兄们全站住了，静静的在这等候着。城头上有守把的军兵看得清清的，撒脚如飞到帅府禀报：“回大帅，宋江领人到了北门外。”
1: 哦，来得好！
0: 高俅把那牙咬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请天使官，把天使请来了。天使大人，有你代劳宣读旨意，咱们一块登城头啊，声音高点，嗓门大点，念得清清楚楚的。大帅，我还是有顾虑。这圣旨，
1: 不要废话，你就按着我写的念，听没有？
0: 哎，天师敢说旁的吗？只有捏着鼻子领令。再说高俅率领所有众人登上北门的城楼，高俅居高临下往前一瞅，嘿，对口的仇敌都在城下呢，都骑着马呢，哈哈，穿的整整齐齐。高俅吩咐一声喊话，叫他们放下兵器，从马上都给我下来。
1: 是。
0: 这喊话的人攒足着劲儿，手扒着垛口冲下边喊：“
1: 呀，呆！”宋江众人听真呐，太尉有令，请各位下马，丢掉兵器，下马听旨。
0: 宋江众人听得清清的，也没犹豫，宋江头一个甩灯下马，其他人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兵器挂好了放在地上的都有。宋江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众人跟着他也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更清了。高俅点了点头，天使官

0: 该你的了。这天使官呢，那两根包子差不多。
1: 是是，我现在就宣读旨意。
0: 大点声，高嗓门，
1: 是是是。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巴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挥不去，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东先生的诗作，经过杨贤的谱曲、黄韵玲的编曲，成为98年的这一版回旋曲，来自于万芳。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杨贤，而在98年，万芳出了一张叫《答案：林万芳歌本一》的翻唱专辑，当中有翻唱一系列民歌年代的作品。回旋曲里说：“在水中央，在水中央，我是负伤的勇者，只为采一朵莲，仍梦见采莲。”最美的一朵，最远的一朵，莫可奈何。这朵莲究竟是谁？究竟有多美丽，才至于

让诗人这样的奋不顾身呢？可以说这朵莲象征的是美好的爱情以及世间美好的那些事物。对待爱情，余光中先生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太绝情，老是理性的会见斩情思，人生会有些乏味，像是不良的导体。但是如果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闹得翻天覆地，酿成悲剧，又有些天真。爱和美不一样，爱发生在实际生活当中，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的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更加令人着迷。所以综上所述，诗人笔下的这朵莲，可能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可能是某几个人，可能是某一段过往，也可能像是更古的人他们笔下写的美人。这个美人和性别无关，就是指世间这美好的一切。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现代诗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曲，它们总体都挺清淡的，给你唱着从前的那一切慢悠悠甜蜜蜜的岁月。现在这一首是木心的诗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歌，蒋明的从前慢。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能有太多人跟咱们一样都喜欢这样的一首诗作，所以你听到好多不同的作曲和编曲和演唱的版本。这版是来自于蒋明所谱曲和演唱的《从前慢》。这样的词各位最喜欢哪一句呢？又或者你每一句每一字都喜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睡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要是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如今说到快和慢这样的概念，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慢多好呀，比如说慢火车那是情调，慢生活那是品质。可是再冷静的理性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快也许正是为了以后的慢，所以不要一味的责怪快这个字啦。就像是有人会说眼前就是苟且，远方就是诗一样的，我坚决不同意。谁说眼前就那么糟糕，远方就那么的美好呢？谁说快就那么糟糕，慢就那么的好呢？不管白天你的生活是快还是慢，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这个是你所没法左右的。希望这个时候这段时光是你一天当中的一段留白，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实际的意义，但是可以让你得到放松，得到一些美好的感受，这就是一段非常非常难得的旅程了。

变成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前说到徐志摩作品被谱曲变成的歌，你可能会想到《偶然》、《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而通过这一次你知道了，原来还有一首叫《难得》的歌曲，也是改编自徐志摩的诗作。现在这一首歌是改编自顾城的诗《门前》，被变成了这首叫做《祈愿》的歌。

听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种快要升仙的感觉呢？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所演唱的《祈愿》，是由顾城的诗《门前》改编成的一首歌，由小娟来改编词并且作曲的一首歌曲。原诗里是这么说的：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刚刚这首是顾城的诗，经过改编，其实严格来说是经过缩写之后，后面这部分没有了，变成了一首歌。今天这半个小时为您选的是一系列被改编成为歌曲的现代诗。不管白天的生活长什么样子，都愿这段聆听的时光，它是充满诗意。

觉这个女生特别特别通透，你把音量调到同样的位置，她的声音听得格外的清晰一些。她叫 Connie Dover， 她做的凯尔特音乐还挺正宗的，也是我在节目中常跟你说到的一位歌手。这首歌曲叫做 The Order is Wide， 我把它翻译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什么一个画风呢？需要详细的翻译一下歌词的内容。虽然说我知道这么一句句的翻译下来，原诗的意境有点被破坏，但是也能够方便各位去理解他在唱什么样的内容。这首歌里说的是，我该怎么淌过这一泓清水，哪里有一双翅膀带我飞翔，请赐我一叶轻舟载着我们，来吧爱人，让我们荡起双桨。播下爱之花正生长着，欢快地生长着，盛开如玫瑰，甜蜜而宜人，如此的清香，艳煞群芳，独立在这人世间。还有一艘小船向着海的方向，它满载着情深，深似这一汪清水，而比它更深的是我陷入的这一份爱情，我一无所知，该沉沦还是该漂流。这爱呀温暖如春风，这爱呀

润如诗歌。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最初，但是我的爱呀，却要渐盈渐冷，渐渐消逝，就好像那清晨的露珠一样。

很久的主题。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些水声，就像此刻耳边的这段电乐一样的轻轻的水声拍打着你的耳膜，听了这些歌可以让你的心绪格外的宁静。刚才这首歌我听完之后想到了另外的一首咱们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过的歌曲，由王洛宾先生创作的《永隔一江水》。

从这样的声音当中，你肯定可以听出很浓很浓的寂寥、伤心还有忧愁这样的情绪。就像歌最后两句说了一样，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无奈呢？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而我和你就在河两岸，看得见彼此，吼一声的话也能够对话，可是就是够不着，那怎么办呢？只能各自离开河岸，去开始新的生活，走上新的道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一首歌叫《永隔一江水》，各位挺熟悉的怀旧金曲。其实这歌的原型是取材自1959年的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叫《两道河岸》。这歌的词这部分跟另外一位各位熟悉的人物有着一些关系，他叫三毛，对，就是作家三毛。当年三毛不远万里到新疆，来到王洛宾的身边，但是王洛宾却由于永隔一江水拒绝了这样的一份感情。具体是为什么拒绝，我们没法去揣测，但是在王洛宾先生写给三毛女士的一封书信中有这样的文字，说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雨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用，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雨伞。后来王洛宾收到了三毛的信，三毛责怪说，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王洛宾先生的很多歌曲其实背后都有一个不太圆满的爱情故事，比方说大家更熟悉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当中那一个卓玛，也是曾经的一段只开花没有结果的爱情的对象。

这首歌的背后住着的那本书是各位熟悉的沈从文的《编程》，而在2001年的《等等等等》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一本书，黄磊当年发的文学音乐大碟。而这歌的作词是许常德，作曲是严志林，严志林就是动力火车当中的一位成员。歌里提到一个词，门当户对。以前可能我们以为门当户对就是指双方的家庭啊、父母啊这些，其实后来发现原来这个门当户对甚至还包括了年纪、立场、成长的背景或者教育背景等等等等。就像刚才说到的王洛宾先生和三毛女士，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像知音一般的，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门当户对，所以导致了永隔一江水。但愿你此生遇到的心动的人，以及愿意让你去为他赴汤蹈火的人，跟你都是门当户对的，都能够有开花有结果。

0: 着你，快乐与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

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